圣父教宗，讲中文的信众希望向您表达他们的孝爱之情和诚挚的忠贞，并为您普世宗徒使命的全部意向祈祷。公开接见的最后，我们一起用拉丁文唱天主经。最后，圣父教宗将颁赐宗座侠服，并特别降服儿童、老人和受苦的人。教宗还将祝圣每一位随身携带的玫瑰念珠和圣物。以下是教宗在公开接见时讲授的要理摘要。亲爱的弟兄姐妹们，关于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文献《论教会在现代世界牧职宪章》的。